头发反正不是下面裤子，你那么是弄回来呢？我靠，这破了嘛屁股，那是我们小马脚的，这是脚踏双叉叉啊，这是脚踏嘛破了，你那么漂亮个姿哟。那么小鞋子在穿着个啥？天在往开了哈，我小美人哎，真爱结婚哎，好

0: 事儿的。
1: 啥样的？
0: 好心好心的呢，送给了你那句说不难话走。
1: 好事儿，
0: 说不难话走。我去哪里办哪样的那句说不难话走。
1: 好本本呢？
0: 我们不在乎体力谁的那股汤，那也为啥子一直没得上火。